听众朋友你好，在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有人刚醒来，有人正准备入睡，而此刻您选择了聆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我们由衷的感谢您，欢迎您。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南美洲的心脏阿根廷，我们用中文为您讲述一个遥远却熟悉的世界。我们相信声音是一种力量，它能够穿越万里山河，越过文化与语言的边界，抵达另一个人的内心，而这正是我们的节目存在的意义。在这里您将听见阿根廷的风在安第斯山间低语，听见阿根廷的光在探戈的步伐中闪耀，听见阿根廷的人他们的生活、信仰与梦想。我们不只是播报，我们是讲述者，是倾听者。每一集节目都是一次心灵的旅程，也是一次文化的邀约。如果您愿意，也请与我们分享您的声音，写信至 qslrae@gmail.com 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让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彼此靠近，彼此理解。节目马上开始，感谢您在这浩瀚的世界中选择与我们同行。

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与问题性物质使用方面的行动。卫生部与人力资本部举行会议，推进双方共同实施的相关行动，以加强自杀预防、及时干预和自杀事件发生后的干预工作。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和人力资本部的有关负责人举行会议，就两部门正在开展的相关工作进行交流，以加强对青少年和年轻人自杀行为以及问题性物质使用的预防与干预。据报告，此次会议旨在建立一个交流平台，对目前已经开展的工作进行评估，确定下一步的行动，并寻找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的新途径。国家卫生部门方面，参加会议的包括机构与监管副部长恩里克·里弗尔卡特、部门关系与协调副部长奥古斯托·劳里亚，以及国家心理健康与问题性物质使用综合干预司司长莉莉安娜·冈萨雷斯。人力资本部方面，出席人员包括人力资本部家庭政策副部长阿诺尔多·谢勒·比瓦斯，以及国家社会政策协调委员会主席戴维·吉多·德·赫拉夫。关于人力资本部将推动实施的联邦青少年战略，其目标之一是在学校环境中加强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早期识别和支持。国家卫生部门在会上介绍了工作时间表，包括为入选学校的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开展培训。培训将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围绕情绪健康与早期发现开展培训，二是培训平台的使用方法，以及作为该战略组成部分将采用的诊断工具。此外，每所学校还将获得一份医疗服务机构名单，以便在处理相关个案时与这些机构建立协调机制。相关部门还将与各辖区分别开展工作，根据当地的资源和具体需求，确定学校及相关人员将获得的支持方式。与此同时，卫生部还介绍了对全国心理健康紧急咨询与支持热线运行机制进行优化的相关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应对该战略实施后可能产生的额外咨询需求。在技术层面，热线已增设光纤网络、新的电话交换中心，以及用于接听服务岗位的新电话设备和相关物资。同时，相关部门还推进了标准操作程序的制定，并设计新的统计数据收集工具。会议期间，隶属于阿根廷国家综合毒品政策秘书处的毒品问题咨询与支持副部长西尔维亚·皮萨诺介绍了141热线的运行情况。该热线主要提供成瘾问题方面的咨询与心理支持。之所以特别介绍这项服务，是因为在许多情况下，自杀意念与问题性物质使用有关。与全国心理健康热线一样，141热线全天24小时运行，由接受专业培训并持续接受督导的工作人员提供服务。今年以来，该热线已经回应了来自全国各省的超过20000次来电。根据第27130号国家自杀预防法，阿根廷国家卫生部正在开展一系列技术支持与协调工作，与全国24个省级及自治辖区建立协作机制，制定相关指导方针和专项文件，并对医疗卫生团队以及其他关键参与者进行培训。其中一项重要工作是通过完善全国强制报告网络，加强对自杀未遂事件的流行病学监测。此外，相关部门还制定了专项文件，为不同环境和不同人群中的自杀行为干预提供指导，并针对初级和二级医疗服务机构的卫生团队
流行病学负责人、教育工作人员、社区负责人、联邦安全部队以及各省警察部门开展培训。自杀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成因涉及个人、家庭、社会和文化等多个层面的因素，因此作为国家卫生领域的主管部门以及国家自杀预防法的执行主管机构，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将继续从综合性和跨部门的视觉深化对这一问题的应对，通过推动不同相关领域和机构之间的协调合作，加强自杀预防与干预工作。

根廷漫画日最著名的五个漫画人物，每年九月四日纪念每周零点的创刊，这本刊物对阿根廷漫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天是阿根廷国家漫画日，这一节日旨在向那些创作者致敬，包括漫画家、编剧以及艺术家们，他们共同构建了阿根廷最重要的文化传统之一。之所以选择这一天，并非偶然。1957年9月4日，每周零点创刊号问世，这本杂志由边境出版社出版，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担任主编。奥斯特赫尔德是阿根廷漫画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这本刊物成为阿根廷漫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也刊登了许多后来广为人知的经典作品，其中最突出的是《永恒之人》，由奥斯特赫尔德与漫画家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虽然阿根廷漫画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面孔与面具》等杂志已经开始刊登相关的作品，但到了20世纪，一批漫画作品和人物逐渐诞生，并最终深深融入了阿根廷的大众文化。阿根廷漫画日的庆祝活动始于

根廷人特有的幽默方式以及对政治、足球和社会的诠释紧密相连。阿根廷漫画最著名的五个角色，马法尔达。马法尔达由华金·萨尔瓦多·拉瓦多，也就是 Gino 创作，于1964年9月29日首次在《Primera Plana》杂志上连载。这部漫画的主人公是一名中产阶级小女孩，她关心人类、世界和平以及成年人的世界所存在的种种矛盾。这部作品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阿根廷，它在拉丁美洲和欧洲都获得了极高的人气，并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使马法尔达成为国际上最知名的阿根廷漫画人物之一。胡安·萨尔沃，胡安·萨尔沃是《永恒之人》的主人公。这部作品由赫克托尔·赫尔曼·奥斯特赫尔德和弗朗西斯科·索拉诺·洛佩斯共同创作。在最初的故事中，他只是一个普通人，却不得不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在一场神秘的致命大雪以及随后发生的外星人入侵中求生。他身穿隔离服、戴着面罩和护目镜的形象，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中最具辨识度的视觉形象之一。随着故事的发展，萨尔沃最终成为穿越时空的旅行者，这也正是《永恒之人》这一名称的由来。帕多鲁素，帕多鲁素由但丁·金特尔诺创作，这个人物最初只是出现在另一部漫画中，后来由于极高的人气，最终成为拥有自己独立漫画作品的主角。阿根廷国家文化部门曾将其定义为阿根廷人最重要的虚构英雄之一。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格里迪嘎报纸的漫画版面上，后来他逐渐发展成为真正的出版现象，他的漫画杂志屡次售罄，并取得了大规模的销量。伊诺多罗·贝雷拉，伊诺多罗·贝雷拉于1972年由罗伯托·丰塔纳罗萨创作，这个人物是一名生活在阿根廷潘帕斯草原上的孤独高桥人，他与自己形影不离、会说话的狗蒙迭达一起分享冒险经历和各种人生思考。这部漫画最初刊登于科尔多瓦的《奥尔登峡》杂志，最初是对传统高桥文化中的刻板印象和人物形象进行细访，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特的语言、双关语和荒诞元素逐渐成为其幽默风格的核心。格雷门德，格雷门德由嘎洛伊创作，于1973年3月8日首次出现，后来成为阿根廷漫画幽默史上的经典人物之一。他最初只是瓦德多罗·埃尔·马吉尼斯达中的配角，但由于角色人气不断上升，最终取代了原本的主人公，并成为整部漫画的核心人物。格雷门德没有手臂和翅膀，身体呈现出独特的条纹造型，他的性格与对阿根廷社会现实和足球的幽默表达密切相关。在1978年世界杯期间，他还围绕球迷从看台上向球场抛掷纸屑这一行为，参与了一场令人印象深刻的幽默争论。马法尔达、胡安·萨尔沃、巴多鲁素、伊诺多罗·贝雷拉和格雷门德诞生于不同的时代，拥有截然不同的创作风格，但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突破了漫画页面本身的限制，最终成为阿根廷大众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米莱宣布将制裁试图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采石油的企业。阿根廷总统哈维尔·米莱当地时间9月3日发表全国电视讲话，重申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并宣布将对参与相关石油开采项目的企业采取制裁措施。米莱在讲话中说，马尔维纳斯群岛从历史和法律上都属于阿根廷，这一点不存在任何争议。他表示，这些岛屿自阿根廷建国之初就是阿根廷领土的一部分。1833年，英国占领马尔维纳斯群岛，驱逐阿根廷当局，并建立殖民统治，这种局面一直延续至今。米莱同时表示，他认为马尔维纳斯群岛居民不拥有合法的自决权。米莱当天发表讲话时，阿根廷总统府秘书长卡琳娜·米莱、内阁首席部长迭格·桑迪利以及多名政府部长出席。米莱说，联合国50年来一直要求阿根廷和英国在有关主权争议得到解决前，不应在相关领土上采取单方面行动，尤其不应单方面开发自然资源。但他指出，英国长期以来一再无视这一要求。米莱透露，阿根廷政府已发现，英国方面推进的海狮项目计划于未来数月启动海上石油开采。他认为，这将使英国政府获得实际上占有埋藏在我国海域之下石油储量的能力。针对这一情况，米莱宣布将签署一项总统令，加快依据阿根廷第26659号法律对参与石油开采活动的相关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程序。米莱表示，阿根廷政府将动用国家的一切手段，包括外交、经济、司法和法律手段，以阻止侵犯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他说，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向有关企业以及参与马尔维纳斯群岛不同项目的29个以上国家发出了约180份劝阻性照会，敦促有关方面不要参与相关石油开发活动。马尔维纳斯群岛位于南大西洋，阿根廷与英国长期存在主权争议。1982年，阿根廷与英国曾因该群岛爆发武装冲突，

0: Argentina to the world.
1: Dai,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2: Hi, Argentina al mundo.
3: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RAE, Argentinian in the world.
1: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阿根廷200年的历史，争取国家独立的女间谍。阿根廷1816年年末宣布独立，西班牙国王的军队加倍努力，企图进入国家的境内，并再次建立殖民地政府。北部曾是西班牙军队进入到阿根廷的入口，那些年他们扼杀生活在那里所有为了独立而起义的人民。那里目前是秘鲁和玻利维亚的领土，阿根廷远方港口省份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极权主义之间的想法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极权主义希望建立与法国和英国的贸易联系，这样呢，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认北部边界高桥人和当地人军队组织的反对西班牙军队小规模连续冲突的防御。因此1812年和1822年之间，这些当地人组织的军队所进行的战斗受到平民的参与和支持，流传着一些被称为高桥战争的故事。高桥战争由马丁·米格尔·德格梅斯为领袖，历史学家玛利亚·马塔说，这些民兵由农民、小老板、混血儿和1813年后获得自由并且可以携带武器的印第安人组成，所以整个北方的人民被动员起来。所有平民加入到格梅斯的行动当中。格梅斯是一位被爱戴同时也被憎恨的领袖，他设法抵御了西班牙对领土的控制，他地下组织了萨尔塔各阶层的妇女，在国王部队的士兵之间建立了一个间谍网。

妇女间谍愿意无条件地将获得的信息报告给爱国者军队，他们为国家的独立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用诱惑或其他的间谍方式获取情报。一些妇女组织与西班牙军官的聚会，并收集有关西班牙国王军队的行动计划的信息。

然而，许多的这种聚会也有很多上层阶级的家庭参加，其中还有高桥人和西班牙人通婚的夫妇，因为他们支持殖民主义的重新抬头。也有普通的女性，她们坚持不懈地支持独立事业，甚至承担这些任务会付出较高的代价。所以记者莫妮卡·雷维利奥说，农民和土著妇女对独立事业的帮助是极为重要的。在战争期间，他们不仅要进行耕作，而且还要探听关于西班牙皇家军队的情报，并讨论战略战术和承受如酷刑和死亡的后果。当时这个间谍网的领导人是洛雷托·桑切斯·培欧，她是萨尔塔一个高桥商人的女儿。为了执行该项活动，她富有的社会地位极其重要，战斗的胜利要感谢这些妇女的地下工作。桑切斯第一次获取敌人信息的任务是在萨尔塔上层社会与西班牙军队的军官们共同组织的一个晚会上进行的。帮助他的间谍还有胡安娜、洛佩兹、摩洛、贝德罗纳·阿里亚斯，还有赫勒德鲁迪斯·梅德伊罗，以及胡安娜·多林诺。

胡安娜·摩洛装扮成一个农场主，并且由伺候他的妇女们随从骑在马上刺探敌人的动向和武力。他曾经被抓获，并且戴上了铁链，在萨尔塔的广场上被当众羞辱。据编年史记载，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背叛与其合作的伙伴，以及是谁派他执行这项任务的。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节目由阿根廷国家广播电台制作播出，旨在通过中文向全球华语听众传递阿根廷的声音、文化、历史、新闻与人民的情感。无论您是在中国的某个城市，还是在世界其他角落，我们都希望这段广播能够为您带来一丝温馨，一些知识，甚至一点点惊喜。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的阿根廷国家新闻、拉美地区的重要动态、旅游与美食推荐，还有值得聆听的音乐选段。我们也将继续带您走进阿根廷社会的各个层面，从民间传说到科技发展，从足球激情到文学巨匠。在每一集节目中，我们不只是广播信息，更希望搭建一个桥梁，让阿根廷与中国与全球华语世界之间有更多理解、交流与情感的连结。如果您对我们的内容感兴趣，或者有任何的建议、意见或想法，欢迎您通过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qslrae@gmail.com。此外，您还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获取更多的信息和往期节目的音频资料。现在，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旅程，去倾听阿根廷的声音，发现拉丁美洲的魅力。

根廷狩猎骨髓移植完成40周年，从医学突破到成熟治疗体系。40年前的9月13日，阿根廷完成了国家首例骨髓移植。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医学突破，不仅开启了阿根廷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的发展，也推动这一高难度治疗技术逐步走向普及和成熟。1986年9月13日，爱德华多·布鲁尔斯基医生率领英国医院多学科医疗团队，完成阿根廷首例造血干细胞移基因移植，这也是阿根廷首次实施此类移植手术。自这一历史性手术完成以来，英国医院已累计实施超过1140例相关移植手术。在1986年以前，对于需要接受骨髓移植的阿根廷患者而言，出国治疗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然而，由于等待时间长、医疗资源有限，以及缺乏术后随访的专业团队，绝大多数患者实际上很难真正完成移植。英国医院血液科及淋巴瘤科主任赫尔曼·斯特梅林医生表示，首例移植的完成改变了这一局面，使更多的患者能够在国内接受治疗，也让他们无需远赴海外，可以在家人陪伴下完成这一复杂而漫长的治疗过程。布鲁尔斯基医生于1981年加入英国医院，在此之前，他曾在阿尔弗雷多·拉纳里教授医学研究所接受专业培训，完成内科住院医师培训后，继续接受血液学专业训练。1985年，他前往耶路撒冷哈达萨医院，在西蒙·斯拉文医生指导下接受骨髓移植专科培训。完成培训回国后，布鲁尔斯基医生与英国医院团队开始筹建移植项目，并逐步建立开展这一高难度医疗技术所需的条件。来自感染科、影像诊断科、实验室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医务人员参与其中，共同为移植项目的启动提供支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86年9月13日，阿根廷首例移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正式完成。造血干细胞移植改变患者命运的治疗手段，这是一项复杂的高难度治疗技术，主要用于部分血液肿瘤、免疫系统疾病以及骨髓相关疾病的治疗。根据造血干细胞来源不同，移植主要分为移基因移植和自体移植两大类。移基因移植使用捐献者提供的造血干细胞，而自体移植则使用患者自身提前采集并保存的造血干细胞。对于移基因移植而言，寻找合适的供者是治疗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在兄弟姐妹中寻找相容供应者，找到合适供应的概率约为1/4。40年的发展，从罕见选择走向成熟治疗。过去40年间，英国医院的造血干细胞移植项目不断发展，并随着医学科技进步持续完善，专业人才培养和多学科协作也逐渐成为项目发展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血液科、输血科和输血医学等相关领域不断发展，为移植治疗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对于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患者而言，输血支持尤其重要。由于患者在治疗过程中可能经历较长时间的免疫功能低下，部分患者需要持续接受红细胞和血小板的输注。
随着医疗技术、专业团队和相关支持体系不断完善，造血干细胞移植在阿根廷已经从一种极为有限的治疗选择，逐渐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临床治疗手段。英国医院移植科主任希尔维纳·帕尔默医生表示，布鲁尔斯基医院完成的这一历史性突破，推动了整个医疗体系的发展。如今，阿根廷已经拥有30个移植中心。2025年，全国共完成了1458例移植手术，相关水平已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当。他同时指出，过去40年间，阿根廷还培养了数十名来自南美洲不同国家的专业人才，为该地区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目前，英国医院每年约完成50例造血干细胞移植，涵盖自体移植、移基因移植、无血缘关系供者移基因移植以及基带血移植等不同类型，治疗对象包括成人和儿童。从1986年的首次突破到如今形成较为完善的移植体系，阿根廷造血干细胞移植事业走过了40年的发展历程。首例手术不仅改变了当时许多患者的治疗选择，也成为阿根廷现代血液病治疗发展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梅西宣布退出阿根廷国家队。21年国家队生涯落幕，我已经倾尽所有。阿根廷队队长莱昂内尔·梅西宣布将退出阿根廷国家队。在这支球队效力21年后，这位39岁的阿根廷传奇正式告别国家队舞台。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梅西表示，自己已经没有更多可以付出，同时年轻一代球员正在成长，他们值得获得更多的机会。他说：“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这一天或许早已注定会到来，但真正到来时依然令人感伤。”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一名球员的离开，更意味着一个无法复制的时代即将结束。21年，从18岁少年到阿根廷传奇。2005年8月17日，18岁的梅西第一次代表阿根廷国家队出场，那场在布达佩斯进行的比赛对阵匈牙利。主教练何塞·佩克尔曼安排梅西替补登场，但这位年轻人的国家队首秀只持续了短短90秒。梅西接球后遭到对手拉扯，他试图摆脱防守，裁判马库斯·梅克认为梅西有攻击动作，直接向他出示红牌。我什么都没做，我没有打他。当年的梅西带着失落离开球场，谁也不会想到这个18岁的年轻人最终会成为阿根廷足球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并创造几乎无法复制的国家队纪录。然而，国家队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在真正收获荣耀之前，梅西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的失利、质疑和批评。美洲杯决赛失利、世界杯的遗憾、外界对他的猛烈质疑，以及2016年百年美洲杯决赛负于智利后宣布暂时退出国家队，都曾让他距离国家队舞台越来越远。那段岁月里，梅西承受了远超足球本身的压力，他不仅需要面对成绩上的失败，还长期被拿来与马拉多纳比较，甚至一度遭遇关于他是否真正认同阿根廷的质疑。但梅西最终没有离开，从失落到圆满，等待终于有了回报。梅西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而且是最完美的回报。2021年，他率领阿根廷在马拉卡纳体育场夺得美洲杯冠军，结束了国家队长期无冠的等待。2022年，阿根廷又赢得了欧美超级杯。随后在卡塔尔世界杯上，梅西终于捧起了职业生涯梦寐以求的大力神杯。2024年，他再次率领阿根廷夺得美洲杯冠军。从长期饱受质疑的球星，到带领阿根廷连续夺冠的队长，梅西完成了属于自己的救赎。他也成为阿根廷国家队历史上最成功时期的核心人物。国家队数据同样令人震撼，梅西共代表阿根廷出场207次，打进125球。但对于梅西而言，这些数字或许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纪录本身。梅西经历了阿根廷国家队不同的时代，也最终成为斯卡洛尼时代的精神象征。最重要的是，他改变了自己与阿根廷球迷之间的关系。曾经，人们不断将他与马拉多纳比较，曾经，人们质疑他是否真正属于阿根廷。
如今梅西却成为一代阿根廷人的共同记忆，那些曾经批评他的人最终也在世界杯夺冠后与他一起庆祝，他不再只是一个来自阿根廷的超级球星，而成为了一代阿根廷足球的代表。年轻人曾仰望梅西，如今他们将接过他的衣钵。梅西的离开也意味着新一代球员真正走到了聚光灯下，一代人的故事结束，另一代人的故事即将开始。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告别国家队的文字中，梅西写道：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他说，从今以后自己将以另一种身份支持阿根廷，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队友们也开始向这位共同经历了一个时代的队长告别。罗德里格、德保罗、恩佐、费尔南德斯等球员纷纷表达不舍，而最亲密的告别来自梅西的妻子安东内拉·罗库索。他写道，看到你这样结束这一阶段，我感到多么骄傲。他尤其提到了他们的孩子，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爸爸为了想要的东西努力奋斗，从不放弃，一直坚持相信直到最后。他最后写道，能够陪伴你经历这一切是多么大的幸运，我们爱你，无限的爱你。梅西在告别信中也感谢了家人、教练、队友和所有曾与他并肩同行的人。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回到21年的国家队生涯，有过泪水，有过失望，有过无数次被质疑的时刻，但最终他还是用最完美的方式完成了这段旅程。而在文章最后，梅西留下了一句话，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短短一句话，却像是对过去所有争议的一次回应。从前，人们问的是梅西什么时候才能为阿根廷赢得冠军，后来人们问的是梅西还会踢多久。如今这两个问题都已经有了答案，接下来真正的问题是，没有梅西的阿根廷国家队会是什么样子。21年来，阿根廷人始终知道应该把目光投向哪里，从现在开始，他们必须学会把目光投向别处。而梅西也终于可以站在场外，看着下一代阿根廷球员继续书写属于他们的故事。梅西告别阿根廷国家队的全文这样写道，在决赛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我思考了很多，现在我想告诉大家，我将退出国家队。这是一个让人心痛，至今依然发自内心感到痛苦的决定，但我明白现在是时候了。我向你们发誓，我一直都付出了一切，不只是最后这些年赢得一切的时候，在那之前也是如此。我始终为了这件球衣拼尽全力，为了给你们带来快乐，让你们能够因为足球而为自己是阿根廷人感到骄傲。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一个个阶段也正在走向终点，而这是一个让我非常痛苦的阶段。我爱过，爱着，也将永远热爱为国家队效力。我已经倾尽所有，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付出了，而且身后还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年轻球员，他们值得拥有这个位置。感谢大家20年来给予我的所有爱，我会非常想念在球场里面听到你们的声音。现在我会成为你们中的普通一员，在场外一直为球队加油，支持球队，
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尤其是在逆境中，感谢我的家人一直陪伴着我，陪我走过这段美丽却又艰难的旅程。感谢每一位我有幸共过事的教练、队友和管理人员，我会带走那些难忘的回忆和经历。我带着平静和骄傲离开，因为我和我的队友们一起为你们带来了那些梦想般的时刻。能够和你们一起经历这一切，简直就像一场疯狂的梦。我爱你们，感谢上帝让我成为阿根廷人，加油阿根廷。这些话是我在7月21日写下的，也就是决赛结束两天后，今天在经历了我父亲的事情之后，我比以前更加确定。

1970年1月出版的专辑《杏仁》多次被评为阿根廷摇滚史上最重要的唱盘。该唱盘由与专辑同名的乐队出版，乐队的成员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市贝尔格拉诺区的四名年轻人。专辑《杏仁》是杏仁乐队出版发行的第一张 LP， 之前呢，他们出版了几张简单短小的专辑。专辑《杏仁》包含阿根廷摇滚乐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如《纸一般眼睛的女孩》，还有其他的歌曲，如《费尔明杰》、《为睡觉的孩子祷告》、《安娜别睡觉》或《劳拉去》。

该乐队被公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的先锋。杏仁乐队的成员是路易斯·阿尔贝托·斯皮内塔、埃米利奥·德尔古塞奥、埃德尔米罗·莫里奥里和罗多福·加西亚。该乐队成立于1967年，于1970年解散。现在让我们听一下埃米利奥·德尔古塞奥介绍乐队是怎么形成的。突然间，人们由于生活的缘分而聚集在一起，就像路易斯和我一样，本来是同学，然后呢，我哥哥和他的同学艾德尔米罗，还有路易斯的朋友罗多福，生活带给我们更近的距离，在一瞬间，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种实际上超出了我们语言的经历。

喜爱读书和欣赏艺术，也是披头士阿斯特罗皮亚佐拉的探戈和阿根廷民间音乐家库奇雷吉萨蒙的粉丝。而当一个致力于民俗广播节目的负责人首次听到他们演唱的时候，提出要与他们录制一些简单的歌曲录音，因此呢而被公众所接受。后来在1969年，他们录制了第一张 LP。

四位当时还很年轻的音乐家，在录音室里没有什么经验，但他们在声乐安排上的成熟令人吃惊，使他们成为优秀的歌手。唱盘中大多数的歌曲的编曲工作主要由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来负责。该专辑的第一首曲目是《纸一般眼睛的女孩》，从那时起至今，是阿根廷摇滚乐史上的一首伟大的歌曲之一，是作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编写，并且担任吉他演奏和演唱。

曲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回忆当时创作这首歌曲的情景。指一般眼睛的女孩当中的女孩是我的朋友克里斯蒂娜，我的女朋友，她是我的第一个女朋友。您可以想象当时的感觉是非常的特别，这首歌唱就是唱热恋的关系，因此呢这首歌体现那种永恒的感觉中对于他所爱的人的来说，这是一种感觉。

0: quizás tenga flores en su ombligo。
1: 唱盘的封面是很天真的，因为当时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才只有19岁，乐队的另一个成员埃德·米罗·莫里纳里使用独创性这个词来形容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的天真，他说那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才智，就像孩子们出生时的天真一样。杏仁就从那种天真开始了艺术生涯。我们四个好像是刚刚出生的孩子一样，然后我们以这种方式投入世界。我们的乐队持续了2-3年，后来我们又组成了狂鱼、阿克拉里和人文色彩乐队。专辑《杏仁》由9首曲目组成，其中7首属于西内塔的，1首属于莫里纳利的，另1首是艾米利奥·德尔·格尔西奥的。专辑表现出了探戈、民间音乐以及披头士乐队的风格。唱盘于1969年录制，那是在阿根廷和世界上一个极大的社会和政治动荡的时代，当时这个环境也对杏仁乐队的成员构思第一张专辑造成了强大的影响。西内塔说，这些歌曲是在我们认为我们的歌曲会改变世界的时候而创作的，但这不是真的。别忘了，我们歌曲是做装饰的，他一直并将永远如此。画家、雕塑家、作家、音乐家都是别的事物的装饰品，太棒了，这就是生活。

专辑《杏仁》除了被 Rolling Stone 杂志评选为最佳100中阿根廷摇滚乐第六最佳专辑之外，当中呢几乎所有的歌曲都成为该流派的经典难忘之作，其中包括大家刚才已经听到的《纸一般眼睛的女孩》，还有《别睡觉，安娜》。

以及这张专辑中所有歌曲已被多次评为阿根廷摇滚史上最佳专辑和歌曲。劳拉去由吉他演奏家和指挥 Rodolfo Archuleta 编排，以及配上班多牛手风琴的伴奏，带有强烈的探戈色彩。

乐队的鼓手罗多福·加西亚和路易斯·阿尔贝托·西内塔介绍如何首次将班多牛手风琴加入到摇滚乐当中。这首歌曲的想法总的来说是我们的，由于我们不知如何创作乐曲，所以就请 Rodolfo Archaulon 帮忙。班多牛是灵感的源泉，不只是皮亚佐拉，还有特罗伊罗等探戈艺术家激励着我们，他们是天才，但是在劳拉曲中加入了班多牛手风琴的演奏，我认为是阿尔乔乌隆的主意。专辑《杏仁》受到了披头士乐队的直接影响，而且正如西内塔所指出的那样，拉乌拉去这首与英国四重唱歌曲《他要离开家园》特别相似，相似之处是在专辑的主题和管弦乐的编排上。

在录制唱盘多年之后，如果问杏仁乐队成员最喜欢唱盘中的哪一首歌曲的话，其中三位音乐家说，歌曲《对这些悲伤的男人》。现在呢，就让我们听一下。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与我们一同度过这段富有意义的时光。在节目当中，我们希望不仅传达了信息，更传达了理解与尊重。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个广播节目，更是一条文化之路，一座沟通之桥。我们用中文为媒介，为遥远的听众带来真实的阿根廷，也期待将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加深，世界愈加互联，声音便愈加重要。我们相信交流让世界更近，倾听让理解发生。如您希望回听往期的节目或了解更多相关的内容，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 如需与节目组取得联系或者是投稿提问，也请发送邮件至 qslrae@gmail.com。在这里，我们由衷地感谢每一位倾听者的关注与支持，期待在下期节目中与您再次相会。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次再见。